0: 一个不是这么些人报道我们的面了没有报道就
1: 行政的你
0: 一旦的吧
1: 没有的
0: 没有心一旦的蓝教主政的你的人民你记得
1: 大人不记
0: 得我不能记得我们就别把马面把脸露出
1: 不能人不记
0: 得不能人不记得
1: 不能人不记得人不记得人不记得

那么最后他的娘些咕噜噜洗把汤将些身边切入洗把洗生出不这些他的人是普遍人了确定年龄当中革命学就控诉教过的一面吧前面三顿了你初顿那位前面那一个当中新年的学习